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圣众第一如是我闻。
0: 一时佛在王舍城齐都觉山中，以大比丘众万二千人去，一切大圣神通以达其名曰尊者交成罗尊者舍利佛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而为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
1: 又贤父等
0: 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花菩萨、光音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训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自行菩萨、谢多菩萨，而为上首，行够尊修普贤大士之德，
1: 具足无量行愿，
0: 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布十方，行前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以无量世界成等正觉使，都率将王公气位出家苦行学道，作施世见顺事坚固，以定慧力降伏魔怨，
1: 得为妙法
0: 沉醉正觉天人归养，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意，劝许着垢污，显明清白，调众生先妙理，主功德是福田，以诸法药救疗生苦，身灌顶接受菩提记，
1: 为教菩萨咒阿舍离，常习相应
0: 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必善幻施现众意象，以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性，达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
1: 化现其身，
0: 犹如定光列魔庆往，解诸尘苦，眼超声闻，辟支佛地，入空无相，不愿法门，善利方便，显示三圣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

0: 为此误入华严三昧，具足种子百千三昧，住身禅定悉度无量中，以一念行遍游一切佛，得佛遍财遍前恨善能分别众生，以缘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中所有法心禅地住度世之道，以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有，作持如来甚深法藏，护我种性，常使不觉心大悲，明有情眼，持遍受法眼，度二气，开善门，离诸众生示落，自己整具负荷皆度。度彼岸，悉获诸佛无量功德智慧圣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亲信是七千人，亲信你五百人，地界天世界天诸天混众悉共大会，
1: 大教缘起第三。
0: 尔时世尊威光赫翳，如龙精髻，犹如明镜，顶唱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改变尊者阿难及至思维，今日世尊设身诸根，越狱清净光严，唯唯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谓成见喜得瞻仰身息有心，即从坐起偏袒右肩长跪合掌而薄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定，祝诸佛所住导师之行最胜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唯念过去未来诸佛也，唯念现在他方诸佛也，而故威神显耀光瑞殊妙，乃尔便未先说。
1: 世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无为安利要诸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
0: 意。如今师问圣仪，供养一天下阿罗汉，必知佛不施礼节，诸天人民因为卵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凡人皆因汝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心开三界，所以初心于是观禅道教，一整群蒙会以真实之力
1: 难辞难见，
0: 如幽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劳役，阿难当知如来正觉极致难量，无有障碍，能一念行住无量一劫，生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者何？如来定位就畅无极，于一切法而得最胜自在，故阿难谛听善知念之，无当为汝分别解说。
1: 藏经第第四。
0: 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央数劫，有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劫，时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佛祖名是老王闻我说法，欢喜开解，
1: 行花无上真正道，
0: 弃国天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者以是超异性解，名记世间第一，又有殊胜行业即念慧力，真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清净无能疑者，往诣佛所顶礼，常跪向佛合掌，即以伽多赞佛发广大愿诵曰：
1: 如来微妙
0: 是端严，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我诸皆逆要，世尊能演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离妙色身，不使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界定清净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牢，
1: 超过无边恶气门，
0: 速到菩提究竟岸，无名贪嗔皆永无，或尽过无生灭力，
1: 亦如
0: 过去无量佛，唯彼情深大导师，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忍，清净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定得度，以度之则使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圣不如今永求正觉，便当安住三摩地，
1: 弘扬光明
0: 照一切感得宝。 广大清净之殊胜庄严无等伦，沦为诸际众生类殊胜，我造受安乐常应持经拔有停，度尽无边苦众生，我行决定坚固力，为佛圣智能正知众生。

0: 中如是念心永不退，至心心净地无。
1: 法藏比丘说此偈，
0: 以额佛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以发无上正觉之心，起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诸勤苦生死根本，速成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及，国土
1: 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渊远内来生我国，悉作菩萨。我
0: 立誓愿多胜无数诸佛国子，宁可得果，世间自在王国，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劫数尚可穷抵，人有自心求道清净，故此非当克果，何厌不得汝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汝自当知，清净佛国汝应自摄。
1: 法藏白言：
0: 诗意宏生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正遍知广演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自愿深广，即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峻广大圆满之相，
1: 令其心愿悉
0: 现。已知说是法时，今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睹见，起发无上殊胜之愿，以彼天人善恶国土出妙思维究竟，便依其心选择所欲，觉得大愿，尽情求所供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
1: 以彼21亿俱之佛土
0: 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意佛刹所设佛国，超过于彼俱世受，以护意是自在王如来所起所礼，足绕佛山楂合掌而住，佛言：世尊，我已成就庄严苦土清净之行。佛言：善哉，今正是时。汝应具说，令众欢喜，欲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到胜利，能以佛刹修习世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
1: 法藏白言：
0: 谁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于所居佛刹居住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阴灰卵洞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焰魔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虚尘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1: 不复更堕
0: 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起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应生我刹，皆具紫摩真经色身32种大丈夫相，断正境界，悉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毫丑者，不起正觉。
1: 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至知无量劫
0: 时，是命所作善恶，皆能动视次听吃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智中，若不悉之意，那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执，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
1: 一念情
0: 不能超过意，那由他百千佛刹周遍行力供养诸佛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诸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大涅槃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劫，胜诸佛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
1: 众生
0: 见我光明照处其身，莫不安乐，持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而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众生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3000大千世界众生悉成缘劫，以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寿中无数诸佛恭称叹我名，说我功德国土之善，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赤心信要，所有三根信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则不起正觉。为除忤逆毁谤正法，我作佛时，
1: 十方众生
0: 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出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我昼夜不断，灵受忠实，我以诸菩萨众迎现，即前今昔。

0: 云生我刹作阿惟欲至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佛发菩提心坚固不退持众得本自心回向必生极乐不睡者若有数恶闻我名字其自悔过为道作善愿持境界愿生我刹命中不护更三恶道即生我佛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无护你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愿唤女生愿生我佛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佛者皆以悉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心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恨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终之后身尊贵家出根无缺常修出正犯困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辟心住一定气永离乐恼心得清凉所受快乐犹如乐境比丘若其想念贪气生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三根无量皆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有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变成善谈诸瓦密钥比如众生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则究竟必至一生苦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红饰铠教化一切有情皆化性心修菩提奉行普贤道虽生八方世界永离恶趣或要说法或现神俗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则所需饮食衣服种种共具随意即这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并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万物严峻光丽形色出的雄威极妙无能生扬及诸众生虽具天眼
1: 有能辨其形色
0: 光下明数及种千周则不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游行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知欲见诸佛净国庄严悉以宝树天见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居菩萨广佛严净
1: 光明如镜
0: 色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深悉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际上至虚空宫殿楼观池流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香合成其香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
1: 十方菩萨诸菩萨众
0: 闻我名已皆须拜得清净谢多苦等三昧诸生种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施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离生法或多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
1: 修菩萨恨具足
0: 得本病时不惑一二三等一诸佛法不能现正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必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子愿离以气送耶我见超世至必至无上道师愿不满足是各成等觉故为大师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常夜无量满诸生众善根
1: 成就菩
0: 提果我若成正觉立名无量寿
1: 众生闻既来我刹中如何净色身妙相悉圆满意大悲心地意出勤贫礼意身正念敬畏修万愿我智慧光照十方刹消除三恶明平济众恶难七所三毒苦灭之烦恼暗堪智慧人获得光明身必善之恶通达善气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何无碍智所行之敏行常作天伦师德为善界雄说瓦狮子火榜度出有情圆满其所愿一切皆从我誓愿若各果大天因感动虚空诸天神当一真妙花 佛告阿难
0: 法藏比丘说此颂仪应时

0: 花以上其上自然音乐空中正圆决定必成无上正觉
1: 七功里得第八
0: 阿兰法藏比丘以次自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花师弘誓愿以助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尊是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千里长鸾无衰无变以无量劫积值德性不起贪嗔痴欲诸想不着色身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极尽远离希望依真谛门持众德本不计众福少欲知足专求白法慧力行深誓愿无见忍力成就一诸有情常怀慈忍和缘爱以劝意致敬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位传起知心庄严众群鬼万弟子
1: 观华如化三昧长期善护口业
0: 不欺他过善护身业不失利于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国臣聚落见所珍宝都无所着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知行教化安利众生处于无上真正之道由诚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
1: 后为长者七世
0: 豪性珍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主乃至幻王以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说不能尽身口常说无量妙香犹如真等优波罗花出随所生处色相端眼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力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球佛告阿兰法藏比丘修菩萨恨积功累德无量无边
1: 一切法何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手能之手发誓
0: 圆满成就如实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国土阿兰文佛所说佛是尊严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是尊告言禀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坏境未来但理仇怨度生现在西方气言菩提北天俱至那由他佛在
1: 世界明天
0: 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已经十劫经现在说法有无量无色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回到皆愿作佛弟时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经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以具作一遍听经心中愿原定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是王子等后当作佛比以前世诸佛做到无世劫来供养四百亿佛家受佛时彼等为我弟子
1: 今供养我互相持言实则比丘闻佛言则莫不待之欢喜佛界言行第十一佛遇阿兰比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二气魔恼之名亦无事实凡俗以名之意故无大小江海丘陵分坎荆棘沙砾解为须弥堵石等山为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地 方广平战不可胜
0: 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兰为你博士尊严落比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刀立天地和合作佛告阿兰夜魔都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地和合作阿兰佛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遇阿兰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
1: 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
0: 不可思议诸佛胜利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利诸行业地其佛神力故能合耳阿兰佛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以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不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
2: 我告阿兰阿弥陀佛
0: 微神光光明最真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为上下亦复如是若化顶上圆光后一二三四游行或百千万亿游行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

0: 菩萨无量无边无数菩萨诸佛光明所照顶际本集全是求道所愿功德道假不同各自得知自在所作不为意气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天意万倍光中及中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
1: 一号净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
0: 戒多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一知光则垢灭三生三意罗卵落在三毒其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月称说自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国受众无量第十三
1: 佛意阿难
0: 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智洞达威力自在能以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千年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清秀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住假使十方众生悉成缘觉一一缘觉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竭其智力悉供推证彼佛会中声闻之事千万分钟不及忧昏譬如大海深广无边色起一毛须为百分岁如为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紫毛尘水比海除多
1: 阿难比目犍连等
0: 所知数则如毛尘水所未知则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其周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会以算计譬彼之所能之宝是并国第十四比如来国多出宝是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米粒树玛瑙树为一宝成不杂一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总共合群
1: 根金枝干
0: 十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生琉璃为枝水晶为沙琥珀为叶美丽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或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各自一行行行相持轻轻相望枝叶相向花石相当容色光耀不可生至清光石花出五阴身微妙光山自然相合四周宝树周遍齐国菩提道场第十五
1: 又提道场有菩提树
0: 到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游行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乌龙光辉遍照富有红利青白周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银器宝所四珠宝珠金珠流浊周遭条件真妙宝网罗布其上百千万色互相映射无量光源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
1: 雷轰其动吹出
0: 枝叶引出无量妙法音声其声流布遍诸佛国清唱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睹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数其光影念数功德皆得六根清澈无出恼恨处无退转世成佛道过三种忍一音响忍二柔顺忍三则无生法忍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以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愿故明了尽故救济愿故唐寿罗冠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色罗冠人损一间七宝自然化成以为娇弱明妙无比诸菩萨众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听行者师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听行师道及坐禅者获得悉陀梵获得斯陀梵获得阿那含阿罗汉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前持功德第十七又其讲堂左右前持交流众本身简介各一等或十游行二十游行乃至百千游行
1: 三人相结气发功德岸边无事三人相吉祥古事花口万光明照耀修条命交互于此之中长相是无能力随翁散入烟水流用户持世七宝地不金沙优波罗花波檀摩花七摩陀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名故水上若比众生各异止水欲至足者欲

0: 一字虚则一字雕意，一字情则惑意，观身惑意，人则温则其如则满如者其水滴滴随众生意，开神念离尽肉无形，法沙印咒无生无照，为难习为转将观自波养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声声波罗蜜声，此其极净身，无生无灭身，实力无畏身，或闻无性无作无我身，到此大悲喜舍身，观乐观等受未生得闻罗氏种种身，以其心清净无诸分别甚至成舌善根，随其所闻以法相应，其愿闻者则读闻之所不异，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智人化身七兽清虚之身，无其肢体，不闻三毒二恼苦难之名，尚如假设，何况实苦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稀有第十八比极乐国所有众生龙色微妙，超世稀有天同一类无差别相，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乞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果类乎帝王，若彼转轮圣王，则为彼若有彼乞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微相第一彼之高丽天王，又复丑第假令第四比第六天虽北尊被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生魂光圆红色，虽万亿被不相及待，是宫殿一如犹如他化自在天王，至于威德皆为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计备，阿难应知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后舍，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先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风俗宫殿服饰香花方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虽皆如
1: 愿，若一时时七宝波气自然暂行百位云，自然盈满随我时时无时则但具受
0: 名，以意为实
1: 受力增长
0: 而无变会，身心柔软无所畏着，是与化气时至复现，复有众宝妙衣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色彩，称其形色宝网迷惑贤珠宝林奇妙正义，周边教室光色榜耀荆棘严密罗冠蓝笋
1: 唐以芒果
0: 孔霞方言，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无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得风花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一时时自然得风起起追逐罗网，
1: 其众法事
0: 诸微妙音也，说苦空无常无我出波罗蜜流不问解，闻了得相其有闻者成劳过其自然不起风速，其身安和调适犹如比丘得灭尽定不吹七宝灵树飘花成气，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自地而不杂乱，
1: 如来观觉如斗罗门
0: 主理其上陌生世子，随足其羽凡复如出过时时候，其花自没大地清净更易熏花，随其时节凡复周遍以前无异，如是六环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第一宝花本千亿叶，
1: 其花光明无量彩色，
0: 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紫光色，亦然富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奇明耀日月，比莲花亮或半游行，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游行，一一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一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金像好出特一一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各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
1: 学正其国第二十二。
0: 复次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故无著着家室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 人若以身若当身，皆须注意镇定之气，决定顺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决定计，其不定计，不能了知见利彼因故。
1: 十方无善第二十三。
0: 故知阿难，东方人格沙数世界，依一切中如恒沙佛，各诸广长舌相化无量光说成实言，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

0: 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是为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
1: 他方所有众生闻彼
0: 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信，所有生根智心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及上辈者，舍家弃义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真念阿弥陀佛，
1: 修诸功德，愿生彼国。
0: 此等众生临受终持阿弥陀佛，以诸圣众现在其前清晰于间，即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智人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即有众生亦于今世见阿弥陀佛，则应发无上菩提之心，故当真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因此回向，由此见佛身彼国中得不退转，
1: 乃至无上菩提。
0: 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己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起立塔像，唤使沙门贤僧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即如真佛。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彻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赐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1: 欢喜现象，
0: 不生疑惑，以至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国，亦得往生功德智慧，赐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住大圣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十念愿生其国，闻圣身法及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以彼佛，此人临命终止，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
1: 不退转无上菩提，
0: 往生正因。第二十五部至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继，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诸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知一知，令得安乐，意念希望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珍宝刹中住的文法，永不退转。若有众生一生彼国，虽不能大清净禅定，尽持境界，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逸，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二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轻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物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结义清幽，持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恋嗔痴，不得装鬼，不得无疑，要当孝顺，当信佛经语声，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熟记，欲得度脱，昼夜常念，愿欲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时日时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劫，则往生其国，行菩萨道，诸往生者皆得阿惟越智，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亦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清净，早晚求道，不修未当得之，不失其所愿也。
1: 阿难，以此地力故，
0: 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共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以恭听我。第二十六部是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会议，瞻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传光广带广义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祖功德庄严。尔时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萨是如恒河沙，
1: 红沙菩萨众王女无量寿，南西北四为上下依附，前以尊重心，奉至真妙供唱花火雅，因多叹罪甚深，救他神通位，
0: 犹入生法门，闻佛圣德名，般稳得大力，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怠，
1: 堪比奢圣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果然比应发无上誓愿，色成佛现实无量之微笑，
0: 先金龙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佛回光环绕，我三匝从顶入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

0: 为时会一切众故尽生欢喜，我以幻雷震八音唱妙声十方来正是无锡之彼愿自求严净土受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乃至这妙愿必成如是刹之土如影像风花红世仙究竟菩萨道具足功德本修圣菩提奉受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无我专求净佛土必成如是刹功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无量之寿继承感觉佛边殊胜刹其我本愿力闻名义往生自智不愧转菩萨心智愿愿举国无意普念度一切各花菩提心舍彼轮回生计应登彼岸共是万亿佛规划遍诸刹恭敬欢喜俱还道安养佛歌叹佛得第二十七佛意阿兰彼国菩萨成佛威神以一时请过往十方如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传欢供供养之际，应念其咒，皆现手中真妙事，非是求有。以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生花，及以空中合为一花花，皆向下端严，周遭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古今代之小子满池游行，如是转变，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至化末落部，更以青花从正前走上花中不复落。以为妙音歌叹佛得今昔于间还其本国多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慈为本心大造演唱妙法莫不欢喜心觉得到及时相逢吹七宝树诸五音声无量妙花随风四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皆七百千花香万种伎乐供养彼佛及诸菩萨生门之众
1: 前后往来悉以快乐
0: 皆无量寿佛本愿加威其成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士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视彻听八方上下俱来现在知是诸天人民以及因为软众之类心力善恶口所一言何时度都得到往生皆一知之
1: 又彼佛刹之声闻众
0: 声光一行菩萨光明照百有情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神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兰陀佛彼二菩萨其号名可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以娑婆界修菩萨汉广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无量佛所随心则道心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都有极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谢多则愿力弘生第二十九，
1: 故知阿难彼菩萨众所有，现在
0: 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苦处，为求大愿入生死界，为度情深作狮子火换大脚座，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虽身五浊二世世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恶趣生生之处，常是宿命无量寿佛意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皆使往生其国，悉令得宁还道做菩萨者，宁悉作佛即作佛以准相教作准身度通不可复计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泥凡道当作佛子不可生除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真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多入海中四大海水名为真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好快乐最为独胜本集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美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深大无量不苟圣言
1: 菩萨修持第三十不施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成定住行动威德
0: 无不圆满诸佛命上究竟明了调无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复疑其依佛所行七觉圣道修行无眼照真达熟若眼准则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绝了法性并才种子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立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苦无多无周分别远离颠倒以所受用皆无色起病由佛刹无爱无厌亦无需求不需求想亦无彼我为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离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
1: 舍离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 拜会结缘，善知其昧，因生方便不惜事于要斋真，知一切法悉皆空即生生烦恼，二一俱尽。

0: 界中平等，求生就近离生处于彼岸阶段，这无所都以方便自增长，两次从平以来安置神通得一圣，不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次红生必如镜，菩提高光亦若心迷，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犹如雪，酸冷露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许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因为正觉未觉故，一般入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金莲花离染故，故如泥基树护因大故，如金刚持破觉执故，
1: 三众魔外道
0: 不能动故，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不厌，求法不倦，却若流离内外，明解其所言，说听众越如其法古见法常教会日破痴暗，成见功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无自他引导情深舍出爱所永离生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出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事诸佛为师，明灯最胜五点出生吉祥欢收供养，
1: 求
0: 猛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疑等则常为诸佛所供，真正就近菩萨诸波罗蜜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长远，各圣境阿难果今日说彼其乐趣，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百千万劫不能穷尽。
1: 第三十二，
0: 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若此何不立为善念道师，智人出入供养观经行道，只要久习才猛智慧，心不中回亦如确实外落此反内毒死及龙同虚空四德其中，中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自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得正不误清洁，随境约定。若以神墨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思，自然无为虚空无力，但安不易做得善愿，尽心求所，含哀持名礼义多和包罗表里，过度谢多自然保守真真洁白，自愿无上清定安乐，一旦开达名色自然中，自然相自然知有根本，自然观色三回
1: 最胜
0: 一单成七法，本染成万物光经明记，出善好书无比，注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一个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句，广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名结以五趣恶道之必摄菩提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及国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勤行求道德可得及长生受乐，无有及何为愁事，是恼恼忧无常牵意测尽第三十三次，人共生不及之物，以此济恶疾苦之中，勤身隐故，以自己计尊卑贫富少长男女，每念俱力为心着手，无点优点无宰多宰，建筑财物有无同忧，知意其等事小气有又忧，非常随我盗贼冤家债主，魂飘劫夺消散磨灭，心牵意故无能重者，命中气间莫随随则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争及有无相通，
1: 无得叹息
0: 颜色长河莫相违逆，过时心真有所悔怒，若是转气自成大运，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因其强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气独来，苦乐自当无有代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未见无期
1: 不与强见时，
0: 努力修善亦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其凶祸福尽各作之，生于神暗转受离教颠倒相气无常，根本蒙名底德不信经法，心如眼力各异快意迷于称贵贪离财色，终不休止哀哉可参宣，人不善不是道德，无有义者殊无怪也，善恶之道多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参事，且自见之祸户哭此或子哭户兄弟哭户更相哭泣，一死一生敌相顾念忧爱结果，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义，不能深思熟记真经行道，名受贤眷无可奈何，
1: 扩大增长
0: 故道者少，各怀杀毒，恶气冥冥，唯妄心事，唯逆天地，自意罪及顿夺其寿，下路二道无有出其落愁，当属失去，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皆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身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故得随心所欲，恢复清戒，这人后也。
1: 心得开明。34
0: 弥勒佛云：佛以教戒甚深甚甚，皆蒙慈恩，悉多忧苦。佛为法王，真超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今得此佛护闻，无量寿尊弥不欢喜。今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则是为大善时。当念佛，决断狐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由不生戒，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
1: 若朝当知，
0: 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死苦痛，老亦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恶臭不尽，无可乐者，一致决断，起除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人自度，整相整济，
1: 自心求愿，
0: 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惜一艰，可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恨，受亲恨，皆自在随意，一个精进，求心所愿，福德以鬼自为过救，身比必须保存中。受诸恶业，弥勒佛言：受佛名讳，真经修学，儒教奉行，不敢有疑。着是恶苦。第35，佛告弥勒：汝等能以此事真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者何？十方世界甚多恶少，亦可开化。最为气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情深，令舍五恶气苦痛，离五烧降化其意，
1: 令除善恶其
0: 福德何等为五？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亦为众恶，强者扶弱，转相克贼，残害杀伤，叠将分断，不知为善或错。殃娃故有穷举，孤独聋莽，阴阳痴恶疯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术士持教修善积德所致。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犁禽兽，烟灰冷冻之属，譬如是法，劳役具骨其行，浑身命精髓，最具象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根相报偿，殃恶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出难得，却多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未当归之，其恶者不慎法度，奢淫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各异，机会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称谓愚痴，欲自后景，欲贪多有利害，正路诘问沉重，或交王身，不顾前道，故有奸奇，不肯施以太保，贪重辛劳生苦，无意随者，善乐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正犯，不思目及，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之，攻击消散，故起神情，各自中入恶道，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气生寿命，举何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满满胸中携带外遇，贵损家财，视为非法所当，求则何不肯为？既为千金香华空劫，杀戮强夺，破邪归集，妻子其身作乐，中共正念，患而苦之，如是之恶，助于人鬼神明，即是自入三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二口妄言，其语争及善人，败坏神明，不孝父母亲，慢师长，朋友不尽，难得诚实，尊贵自大，未及有道，
1: 用行为是轻易。
0: 一人未尽不至残气，难可强化，常怀骄慢，待其前世福德，应勿轻视为恶，福德轻灭，寿命终尽，诸恶道归又其名，其气在神明，央救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路，以否或身心摧碎，神行苦其当知之时，悔悟何及？
1: 其无则世间人民
0: 其以懈怠，不肯作善，自身修业，父母教诲，为利本利，譬如冤家，不如无子，不恩为义，无有报偿，放置尤甚甘久，是美如护底图，不是人情，无义无理，不可见小，六经见熟之用有无，不能忧念，不为父母之恩，不 存思有之欲，欲念生果，成无一善。无信生此善恶，欲害真人堕乱身众，依之蒙昧，自为智慧，不知身所从来，实所去向，不能不胜希望，常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果，以与无益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病，将中鬼气交至不义，修善临时难回，悔之疑惑，将何其乎？五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至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贫入贫；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贫入贫。谁能知者，独活之耳。教育开示，信行者少生死，不修恶道不绝。难可寂静，故有自然生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期，难得却多痛不可言。
1: 恶痛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都能治理其中一心事。但是瞬间言行相符，所作自成，独作诸身，不为众。

0: 更相杀三穷脚为起群大困计皆有贪着财色不敢吃味各异自快无恶妻子吃一手后后起真力富贵荣华当时怪异不能忍辱不恶修善归是无起随影磨灭天道失真自然究起古今有事通灾可伤汝等得佛经以熟思为师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称仁慈博爱当求度自拔断生死重恶之本当离三毒忧过苦通知道落朝周善迎合第一当自端心当自端心而不否敌皆当自端身心境界以身相应入随失意不犯诸恶颜色当何身形当作动作战士恩定其为做事仓促败毁灾祸为之不地王其功夫如等广时得本故换道定本路精进慈心专一斋戒精进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佛为上百岁所以者和彼佛国土皆居得众善无毫发之恶以此修三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者和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因苦食毒未尝临其无哀如等苦心悔意受以天法行之中间男女见熟朋友转相告与自相约简和顺义理欢乐之效
1: 这十万则是为各西右修善超文系改奉如今如平头宝改往修来信义行事
0: 然敢将所愿则得请入国义修济弥不蒙化天下和顺日夜清平风雨与时灾力不起国风民安兵戈无用从德新人不修理乱国无盗贼无有应管强不联络各得其所我爱如本身离父母念之我以此事作佛以三公二八生死之福定二五得生无为之安今道见灭人民常为不为中恶五烧五痛酒后转聚如人转生教界如佛心法无得幻眼弥勒菩萨何种佛言是人各苦如是如是佛皆慈悲悉度堕之受佛从为不敢为之礼佛性功第三十八
1: 佛告阿难
0: 若朝意见无量清净平等阶及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佛土应起西向观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西和转顶礼佛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事众之三根顶礼之间无见阿弥陀佛龙颜广大四相观言
1: 如来金山高知一切诸世界上
0: 六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真言正赞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二无等阿难佛言彼佛尽刹得未曾有我意愿要生于彼土世圣道缘其中生者已成清净无量诸佛持众德本如意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做事以时
1: 阿弥陀佛即于场中放无量光照一切诸佛世界十世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起礼阿弥陀佛是圣光其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
0: 变身取身金刚体为大小出生将我从云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
1: 一如日出明照世间这里你西古幽冥之色西藏看皆同一色犹如皆随弥漫世界
0: 其中万物沉默不现谎样浩瀚为见大随彼国光明亦不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为见如光明耀显赫此会是众天龙八部人威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以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微若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为是众宝庄严圣贤恭祝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坐礼以陀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因为忍痛睹思观者所有疾苦莫不休止一切忧恼莫不懈多心皆持心作善欢喜快乐忠信行色空和乐器不古自然天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
1: 多持花香
0: 来以气功善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虚妄百千劫之那由他国以国威力如对目前如镜天眼观欲寻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虚土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之事数见第三十九尔时佛告阿难及此事菩萨
1: 天极乐世界宫殿罗贯持
0: 之
1: 名是弟子为 明亮清净庄严佛普见一切诸天上智受究竟天欲出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帝曰回来以见汝闻阿弥陀佛观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帝曰回来以闻佛言如见彼佛尽情之中有此虚空空见随身无所障碍。

0: 是十方供养诸佛火及见彼等念佛相续火故有众两次虚空界诸种种因皆是化作如虚见火之事佛缘如我所说一一皆见
1: 如大弥勒佛
0: 人民有贪生者
1: 如后见罗弥勒跋陵世僧见极乐世界严智胎足如愿摩天之以供又见众生以天花裂结家无色自
0: 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生者有化身者边境离尘地是死佛告知是若有众生以离过心修诸功德因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议智故可称智道正广智无等无伦罪上甚至离主出自因果不尽由心罪无修行善本愿生其国故有众生积极善根心修佛智普遍智无等智威德广大不思议智
1: 就善根不能生信
0: 故以往生心净佛国意志由意无所争议难由续念不竭结习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于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全智无量寿所到此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辞而生行所作心智气象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生饮食快乐如刀立天以其城中不能得知所居士等在地不能随意高大以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君寡不见菩萨声闻甚重知经不少心不开解意不欢乐是故以彼未知开身若有众生明信佛事乃至甚至断除疑惑心起善根作出功德至今为将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交无而作须臾之请身向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基础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开身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
2: 不得修习功德
0: 无应奉事无量寿佛当知此彼数世之时无有智慧疑惑所致或尽见佛第四十一毗卢遮那圣王有七宝一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尘夺其殿宝藏经传
1: 南川踏坐庙是其身饮食衣服
0: 卢遮那王而已经所系其两足之小王子临各持我持是佛言佛也是真彼忧持时心不自在但理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之尽尘中不从心轮王欢喜欢得谢多佛大明乐指出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多疑以为祈求佛事至广大至一至善根不能生尽由闻佛名起信心故虽生彼国以莲花中不得出见彼诸花代表如圆月宫殿之想
1: 何以故彼众亲近无智慧恶男女五百岁
0: 生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事诸我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要作指众生是其罪本身至鬼则求离彼处往其事中过失尽也难后乃书籍得往意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九九亿当开解欢喜欲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汝阿逸都当知疑惑以诸菩萨为道损害为是大利
1: 是说应当明现诸佛无上智慧
0: 慈氏佛言因为此句一类众生虽欲修善而不求生活告辞是此等众生智慧危险分别希望不及天界是以归乐不求生彼慈氏佛言此等众生希望分别不求活刹和免轮回佛缘彼等所众生根不能离相不求佛慧生着世乐人间不怕虽勿修福求人天果得报致使一切荒俗而为民出生界狱中男女眷属一相救免邪见欲王未能舍离长久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重善根但以世智充遍正义行心严格出离生死大难勿有众生虽重善根做到无点景象分别情执身正求出轮回中不能得若以无相智慧之众德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见障我菩提当真佛在永得谢多菩萨往生第四十二
1: 弥勒菩萨
0: 好我言今此娑婆世界及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真极乐国则其事起和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七百二十亿菩萨以成供养无数诸佛持众德本当真彼国诸小贤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则不可生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
1: 大方佛土
0: 亦复如是从眼照佛刹有十八七支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九十亿不退菩萨当真彼国从无量因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圣地佛刹狮子佛刹离尘佛刹德狗佛刹人王佛刹花童佛刹当往生者或是十百亿或是百千亿乃至万亿及第十二佛名无上花彼有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以神供养无量诸佛巨大清净花去一圣于七日中即能摄其百千亿劫
2: 大事所
0: 就坚固之法师等菩萨皆当往生极地生。
1: 三佛名念无畏，
0: 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登说其名，穷劫不尽会是小乘第43佛告辞是卢根比诸菩萨摩诃萨圣过利益，若有圣门之圣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至今皈依真理，如说修行当至此人回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亦不共高成就三根七阶真相，当知此人归是小圣，以我法从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身心有心女子，经终身导师讲义，令无量众生速其安处得不退转，其意见比广大众人圆满功德，则当起精进听持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其常为自心摄入大法，不愿以毁何以故，彼无量一诸菩萨等皆须求此为妙法门，尊重经文不称违背，多有菩萨一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以来自乃至正法灭时，
1: 当有众生执事上以前供养无量诸佛由如来加威力，能得执事广道两边受持四时，当作
0: 广大一切智智法中广大圣解惑大分解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以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则皆获善地，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使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劳逸阿逸多人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对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一期于请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作业思维比刹，其佛功德以无上道中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亦能超过身彼国土，世人已成直过去我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
1: 是故应当专心信受
0: 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45无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土，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事，今到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持住百岁，其有众生持持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现世难辞难见诸佛，听到难得难闻，此亦为难。若因持经信教受持，难中之难无可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持心清净，永夜欢喜，因而为己物类诸者，皆有前世成就佛道，故为凡人。若闻佛号，心中无疑，疑佛轻矣，多无所信，居从恶道中来，数殃未尽，未当度多不惊，无疑不信相耳勤修坚决。第46名无上之法，实力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及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亦可亦能说法，能亦难开示，坚固深信，实亦难招。我今如理先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护主如等做到守护，为之有情长业利益，莫令众生人堕五趣，被受为苦，殷勤修行，
1: 随顺教当教义，如常念师当念师法，自不灭当坚持之，无斗回师无斗为万
0: 真忍清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绝，无法如是说，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无善，求生天下不畏死。闻第47耳出世尊而说诵曰：若不往其修无畏，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成供养诸如来，则能观其性。此事恶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为妙法。譬如盲人横处案，不能开导于他路，就是知行方能修。闻你说辞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经，求经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佛满身天成佛，威德悉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回佛，以我乃能知声闻一觉师佛自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敬畏文法，难中难落诸有情当作佛，跟彼岸是各佛闻诸自是应信我教，如实言如是妙法，清经文应常念佛而生起，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勇。
1: 今后亦第48
0: 尔时世尊说此经法，今人世间有恩的劝纳， 由他意众生远离成垢得华严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果，六千八百比丘出落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以无上菩提作不退转离弘誓功德，二十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持万力，那由他百千众生
1: 无上菩提
0: 未成八亿尽此出发众诸善根愿分觉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独个。

佛堂名妙音如来护有十万佛刹若现在升起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对有八万俱胝那由他人等受记华人称无上菩提比丘有情皆是阿弥陀佛誓愿因缘积德往生极乐世界。当今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万大光明普照十方物有诸天于虚空中众妙音乐出水起身乃至世界诸天悉皆得闻叹未曾有无量妙蛙昏昏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声闻一切大众闻我所说皆大欢喜心受欢喜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洁净把一切业障根本得生净土陀罗尼南无阿弥陀佛耶多那羯多耶多利耶那阿弥利多婆毗阿弥利多悉当婆毗阿弥利多毗迦兰帝阿弥利多毗迦兰多揭弥尼揭揭那遮多揭利娑婆南无阿弥陀佛耶多那羯多耶多利耶那阿弥利多婆毗阿弥利多

拜。起，拜，起，拜。

拜。起。拜。起。问心。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迎请者，恭请和尚升座主法，至诚顶礼和尚三。

祈请东方持国天王，祈请南方增长天王，祈请西方广目天王，祈请北方多闻天王，上主司长土地三神，顶礼叩齐，时值末法，去佛遥远，各道众生皆期望得佛法之殊胜利益，早脱苦海，投归弥陀净土。故五方净宗学会，于今现在系念法会共修道场，举行三十系念法会全堂。法师名单如下：护持系念本师上净下空老和尚，系念主法和尚上悟下道法师，令本次法会由以下众生请求入会：中华民族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即罹难众生等众灵，五帝湖鲤鱼宫尊长及家眷，瑶池王母座下众花王，东岛湖底一切正王水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四孤魂，娑婆净海域诸神起邪诸圣众，娑婆净山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净菏泽江神邪诸圣众，娑婆净所有庙宇列圣尊神，四海龙王中尊邪诸圣众，十方法界冤非软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为

成法界一切众生，烦请本方土地菩萨予以晨报，给予往生权杖。轮回岁月多忧苦，恶道凄凄素悲凉。忽闻钟鼓佛恩垂，朝暮福拜待归还。三界一切幽冥浊狱之众奉托，三十系念法会共修之期，是开言功成禀奏。

众转身向上。问讯，对面站。

血海虚空起，娑婆夜

化王立物，卑智宏生，普遍拾荒，名扬弥革。今蒙斋主，敬宗学会，四众弟子，恭为中华民族万姓先祖，即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事孤魂，借逢护国习斋法会，共修持起，特请三僧登座，依凭教法，做三十细念佛事，乃尔亡灵。

朝辞甚远，至于严肃威仪，来临坐下，恭领妙法，一心受度。

持一半香，根盘节外，支钵存还。不经天地以生存，其属阴阳而造化。日向炉中，专身供养。常住三宝，刹海万灵，极乐导师，阿弥陀佛，观音四智，清净海众。

心性即佛，醍醐苏洛，闲置鲁生，佛佛为心，拆串平盘，尽从金出，十万亿尘，东西不隔，二六十内，凡圣同土。低头合掌白玉豪，星明日丽，歌咏赞扬紫金龙，停震雷轰。清凉月溪，有水皆寒，功德云而无山不带，相向渡河，一举鸿明超二十。嘉陵出阙，千称嘉号压群英，下情为蠢已难思，一念回光而易。

亡，究竟不居心外，分明只在目前，身如是，即今众等系念弥陀三世佛事，只如不设正修，亲蒙受记一句，如何举扬？风云簌簌千般月，相近迟迟是色。

教中道，生而无生，法性湛然，无生而生，业果俨然。所谓生者，即众生生命之基也。为无生者，即诸佛即灭之本也。法性湛然者，灵明湛极，玄妙真常，个个不无，人人本具。只因最初不觉，忽而动心，任妄为真，迷即逐物。由是业王千缠，流传五道，恒随生死以生存，亘古至今而弥见。当知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以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以缘俱灭。所以云法性湛然，是谓生而无生者也。无生而生者，众生迷妄入心，积业成果，虚受轮转，妄见生灭，于法性体上如镜现象，是诸随色。当知净光本净，诸体觉痕，物净互彰，不为色相。

0: 色相之去来，由业果之引然也。故诸佛于引然生灭中，唯见无生；众生于湛然无生中，唯见生灭。只因迷悟之有差，遂至限量之不一，实乃生无自性，无生亦无自性。悟则生灭皆无生，迷则无生皆生灭，所以离此别无，是乃一体而一名也。甚如是，则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岂非迷悟之自殊，而有圣幻而彼此？乃至现前众等以自性阿弥陀，与大众十根普同运转，根本法轮，诸人还未悉摸。生灭无生，生不生，乐邦哪肯尽人行，随之万丈红尘里，邯郸花开月正明。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人人奉上，本有弥陀，个个心中总为净土，了则头头见佛，悟来步步西方。上来起见三十系念净业道场，今当第十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弥陀大愿海中，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求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气至今生，一念为真，六根足妄，随情造业，纵我为灰，生业则杀盗邪淫，口过则妄言绮语，两舌二口，意二则常起贪嗔，深深痴爱，由之三业，勾索妄缘，常汩汩于尘劳，但茫茫于岁月，欲思出离，唯凭忏悔熏修之力，必眼耳鼻舌身意之过迁，应念顿消，使色声香味触法之浮尘即时清净，又极乐求生，全凭发愿，仰劳法众，异口同音，敬畏亡灵，至心忏悔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当知，吾净土之为教也。仰称阿弥陀佛四十又八，大慈大悲，深重愿力，摄取十方一切众生，还去信心者，皆得往生。信者，信有西方净土，信有阿弥陀佛摄取众生之事。我等众生，信有往生之分，然虽为弥陀摄取众生往生，要信为是随心自现，感应道交，究竟非从外得，如是信者，是为真信。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行者楞严经云，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执持名号，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即能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已出圣众，现在其前，是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如是行者，是名正行。行而无愿，即不成其行。愿者要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相应，是为大愿也。信行愿三，如顶三足，缺一不可。今尔亡灵当知，现前一念，本自圆常，信行愿，原是自己本来具有如是性德，今则但是本性光明显发耳。
1: 功德主，请。

起。问

0: 恭送竹法和尚，
1: 念诵
0: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总，请回座。

山光水色，是空和空，尽大地是青苔故乡。花笑鸟啼，如镜照镜，自是不归，归便得。五湖烟景有谁真？黄金被昼夜长垂，唯许行人独尾。白一毫，古今不昧，全凭愿者承当。所以道，万法是心光，诸缘为性小，本无迷悟人，只要今日了。即今现前众等，悉念第二十佛事，且了之一句，如何取扬？琉璃池上悬明月，邯郸花。

0: 教中道，为心佛一耳，为佛众生然。心佛即众生，是三无差别。所谓心，则心有多种，曰肉团心，乃现在身中父母血气所生之事，曰缘虑心，即现今善恶顺逆境界上种种分别之事，曰灵知心，是混千差而不乱，立三际以迷牵，并然独照，浊而不群，再胜不增，再繁不减，处生死流，离诸毒药于沧海，居涅槃岸，贵轮孤狼于中天。诸佛悟之，假名为心，众生迷之，变成妄事，是以佛即众生，众生即佛，且心外无佛，亦无众生，为迷悟之有见，故繁盛而迥异。岂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用家云：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既然如是，则经云：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总不出唯心净土，本性弥陀也。由是而知，即今现前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其身也莲花朵朵，其末也行数重重，吾一时不达莲邦，吾一念不依慈护，甚如是。且道离此心佛众生外，别有商量处也无。大圆镜里觉仙哀，碧藕花中有圣胎，遥望金沙池沼外，宝光长照玉楼台。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盖闻虚而有明达之身，极而无形影之相，然无想自然，非呼之而不达。佛身无作，非叩之而不彰。上来起见第二时，细念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如来大愿海中，出生功德，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洗除业垢，增长善根，舍此报缘，往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弃世今生，欧生巨海，逐四浪以高低，云点太清，任清风而人我，于是循环诸趣，流转四生，夜海茫茫，醉山汲汲，毁瓶花露，何遂消除？参谋以往，花愿。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即行游人俱眼目，愿如日月灯光明，依光照足见昏明，行者方能达前进。是以念佛之人，若不发愿往生，纵有功恨，亦成虚设，以不顺佛故。今尔亡灵当知此意。
1: 功德主，请。

0: 爱。起拜起拜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转身向上问讯。

问讯，功德主请。

而臣被举，在荆棘于七宝园林，始望归真，列诸王于四生门户，纵横万法，元国一心，挥师良处。阿弥陀佛，坐断六根，无造作死，清泰故乡，横吞八极，破群分如槁日立天，疗重病如善现神药。所以云，一称阿弥陀佛名号，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利益如是，岂譬喻言说之可及乎？子如即今系念第三十佛事，且道现前众等同声相应一句，如何子称？依从佛像十根念，不觉花随足

眼睛。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

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世，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

依佛经皈依法经皈依圣经，佛之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众生意义之所生。一切我自皆忏悔，有情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众生意义之所生。一切有情皆忏悔，孤魂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众生意义之所生。一切孤魂皆忏悔，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此心众生誓愿度，此心烦恼誓愿断。此心法门是人学，此心佛道是人成，此心众生是人度，此心烦恼是人断，此心法门是人学，此心佛道是人成，此心众生是人度，此心烦恼是人断，此心法门是人学，此心佛道是人成。

如来，南无广播尊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尊如来，南无妙色身如来，南无广播尊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尊如来，南无妙色身如来，南无广播尊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神咒加持净化师，不施合杀众火痴，愿解饱满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皈依三宝阿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我自通化师。神咒加持化师师，不施合杀众有情，愿解饱满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皈依三宝阿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有情同化师。神咒加持甘露水，不施合杀众苦分，愿解饱满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

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执着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

爱故，无有恐怖，因你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阿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不二。阿罗蜜多时，大乘咒时，大明咒时，无上咒时，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

0: 古人道：“青珠投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念佛投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西天有宝，名曰青珠，为此珠投入浊水中，入水一寸，则一寸之浊水即便清洁。此珠入水自寸至此，乃至于底，则浊水亦随之而存在。当知清珠者，欲念佛之净念也；浊水者，欲杂乱之妄心也。当妄心杂乱之情，能举起一念，如对持尊，按定六字洪名，一一出口入耳，则此杂乱自然随念即净。自是一念，而至十念，乃至念念不已，即教中所谓净念相继者也。念佛之人，需要信心恳切，正因凛然，纵念死生轮转之可悲，深厌尘劳纷扰为可痛，举起一身佛名，直下更无意见。如太阿剑，横按当先；如大火轮，心腾焰炽。万物应之则了，触之则伤，直至一心不乱，能所两忘。道家之说，不容再举。洁净之词，何劳挂齿？可谓正修行之神速，超方便之正途，破死生折护之雷霆，足迷妄忧渠之日月。今宵三时细念佛事将圆，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存之上善，决定往生。且到一念未蒙以前，还有这个消息也无。世心空寂念合一，故国云归俗未归。花外玉鸡啼晓日，远迎新佛奉慈威。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念佛即从心出，结业其属外来，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结业之所。今则众等依凭教法，作三时细念佛事，所及圣因，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觉生净土。至今戒香护意，汇聚萤黄，迷云开而信天独朗，望尘尽而心地豁通，诸根圆净，群业顿空，一举念，一发开，一路迎风，香湖一早

一池情，一果熟，寒烟对日，影落金云。惊醒坐卧在其中，游戏逍遥非混外。得佛受用，策划圆底，长极光处处现前。大燕王层层气会，更为亡灵至心忏悔

上来三时系念，阿弥陀佛，万德洪明，现导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忏除结业，发愿往生，行愿寄生，功无虚弃，唯愿亡灵闻思法要，信受奉行，从事托子莲胎，永离业海，直证阿毗跋致，圆满无上菩提。

是天下南山不周，敬重学会始终弟子，并是加入来以教奉行诸修。

分。千秋战争，史上精明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呼吸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精明及罹难众生等众亡灵，娑婆经海与诸神及协诸神中，娑婆经山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经河泽江神、协诸神中，娑婆经所有妙义列神尊神，四海龙王众尊协诸神中，十方化界缘会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法界一切众生，其间三世悉念佛事宣堂，扬善功德主，敬重学

祈请诸位往生堂上众生光临，千年起世以来，圣皇为仆，

其间系在朝见道场一用日，功德一种，恭送佛说阿弥陀经，往生深咒弥陀圣号。

无上功德转为回向，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王

众生是幻化界一切无私故分，千秋战争是伤尽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呼吸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

诸侯神，娑婆经和浙江神写诸神中，娑婆经所有妙义列神尊神，四海龙王众尊写诸神中，十方化界缘会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化界一切众生。

文书，是为护国玺在西年法会公修之日，主修法师沙门是净空，修在弟子净宗协会是宗弟子。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起，拜，起，拜。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圣众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其都觉山中，以大比丘众万二千人去，一切大圣神通以达其名曰尊者交陈罗尊者舍利佛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而为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
1: 又贤父等
0: 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花菩萨、光音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训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应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谢多菩萨，而为上首，行够尊修普贤大士之德，
1: 具足无量行愿，
0: 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布十方，行前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以无量世界成等正觉使，都率将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施世见，顺势坚固，以定慧力降伏魔怨，
1: 得为妙法，
0: 沉醉正觉，天人归仰，情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成坏诸意，劝许着垢污，显明清白，调众生先妙理，主功德是福田，以诸法药救疗生苦。身灌顶接受菩提记，
1: 为教菩萨咒阿舍离常习相应，
0: 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共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必善幻思现众意象，以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性达众生相，供养。

0: 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烈魔眷网，解诸尘缚，眼超声闻，辟支佛地，入空无相，不愿法门，善利方便，显示三圣女子，忠孝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诸生魔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误入华严三昧，具足种子，乃天三昧，自身禅定悉度无量中。以一念行遍游一切佛土，得佛遍财身，嫌恨善能分别众生，以缘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以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有，受持如来圣身法藏，护我长信，常使不觉心大悲，明有情眼，持遍受法眼，度二气，开善门，离诸众生，示若自己整具负荷，皆度彼岸，悉获诸佛无量功德智慧，圣名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即，又有比丘尼五百人，亲信是七千人，亲信你五百人，地界天世界天诸天混众悉共大会，
1: 大教缘起第三，
0: 尔时世尊威光二翼，如龙金清寂犹如明镜，顶唱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及至思维，今日世尊设身诸根越狱清净光严，唯唯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谓成见喜得瞻仰身息有心，即从坐起偏袒右肩常跪合掌而薄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定，住诸佛所住导师之行，最胜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唯念过去未来，诸佛也唯念现在，他方诸佛也而故威神显耀光瑞殊妙，乃尔便未先说，
1: 世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无为安，亦要诸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
0: 意，如今师问甚宜，供养一天下阿罗汉，必知佛不失礼节，诸天人民烟灰暖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凡灵，皆因汝问而得度，多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心哀三界，所以出行于是观禅道教，一整群蒙会以真实之力，
1: 难辞难见，
0: 如幼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劳役，阿难当知如来正觉极致难量，无有障碍，能一念行住无量一劫，生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者何？如来定位就唱无极，以一切法而得最胜自在故，阿难谛听三世念之，无当为汝分别解说。
1: 上因地第四，
0: 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央数劫，有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明行除三世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劫，十位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佛祖名是老王，闻我说法欢喜开解，
1: 发无上真正道，
0: 弃佛前往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者以是超异性解，名记西阶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真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清净无能移者，往诣佛所顶礼，常跪向佛合掌，即以伽他赞佛发广大愿诵曰：是端严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夜，我诸皆逆耀，世尊能演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离妙色身，不使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界定清净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结成牢，
1: 超过无边恶气门，
0: 速达 大菩提究竟岸，无名贪嗔皆永无，或尽过五山灭地，亦如过去无量佛为彼群身大导师，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忍精进定慧六波罗会度有情，定得度以度之，则使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圣不如今，永求正觉便当安住三摩地，
1: 同望光明
0: 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皆殊胜庄严，无等伦沦为诸际众生类殊胜我刹受安乐常应持经法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行决定坚固力为佛圣智能正知众死生死诸苦中如是念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
2: 法藏比丘说此偈
0: 已，而佛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以发无上正觉之心起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诸勤苦生死根本速成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及，我独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渊远内来生我国悉作菩萨，我立誓愿都胜无数诸佛国子，宁可得果世间自在王国，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劫数尚可穷抵，人有自心求道精进不止，非当克果何厌，不得汝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汝自当知精进佛国，汝应自摄
2: 法藏白言，
0: 诗意红生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正遍知广演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自愿深广，即为先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峻广大圆满之相，
1: 令其心愿悉
0: 现，以知说是法时今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须睹见，举发无上殊胜之愿，以彼天人三恶国土出妙思维究竟，便依其心选择所欲，觉得大愿精勤求所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
1: 以彼二十一计之佛土
0: 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意佛刹所设佛国
2: 超过于彼计
0: 数受，以故意是自在王如来所起手礼足绕佛山扎合掌合住佛言，世尊我已成就庄严苦苦清净之行，佛言善哉今正是时，汝应具说令众欢喜，欲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到胜利，能以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
2: 法藏白言，
0: 随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于所居佛刹居住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冤鬼卵洞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虚尘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2: 不复更堕
0: 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起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紫摩真经四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断正境界七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毫丑者不起正觉，
1: 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至尊无量
0: 劫时四命所作善恶皆能动视次听吃十方去来现在知识不得誓愿，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智中，若不惜之意那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
1: 一念情
0: 不能超过意那由他百千佛刹周边行力供养出我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诸根极尽，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大涅槃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劫胜诸我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
1: 众生
0: 见我光明照处其身，莫不安乐持心作善来生我国 我若不而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佛众生闻天人无数寿命日皆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缘劫，以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寿中无数诸佛恭称叹我名，说我功德国土之善，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赤心信要所有三根清净回向，愿生我国乃至此。

0: 执念，要不生则不取正觉，为主忤逆毁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出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我，昼夜不断，灵受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昔与今其身，我刹作阿惟欲至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佛，发菩提心，坚固不退，持众得本自心，回向一生极乐，不退者若有数恶，闻我名字，即自悔过，为道作善，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佛。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佛无护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愿换女身，愿生我佛。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佛者，皆以悉宝持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心，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恨，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终之后，身尊贵家出根无缺，常修出正犯困。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不善民，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一定气，永离热恼，心得清凉，所受快乐，犹如乐境。比丘若即想念贪气生，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三根无量，皆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有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比如众生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必至一生苦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改教化一切有情，皆发现心，修菩提，奉行普贤道，随身八方世界，永离恶趣，或要说法，或现成熟，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共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意。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万物严净光丽，形色诸的雄威极妙，无能生量，及诸众生虽具天眼，有能辨其形色，光下明数及种千周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游行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知，欲见诸佛净国庄严，悉以宝树天见，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居佛刹广佛严净光明，如镜色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如者身悉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际上至虚空宫殿罗冠池流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香合成，其香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菩萨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拜得清净，谢多福等三昧诸身种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思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离身法，或多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和本病时，不惑一二三忍，一诸佛法不能现正，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必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持法藏比丘说此愿离以气诵曰：我见超世智，必至无上告师愿，不满足是各成等觉，故为大师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涅槃，诸生众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立名无量寿，众生闻此
1: 既然刹中如何尽色生妙相西圆满意大悲心地意出勤勤地意生正念敬畏修万厌恶智慧光照十方刹消除三恶明平济众恶难七所三毒苦灭诸烦恼暗堪智慧圆获得光明生必善诸恶通达善气缘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之。

0: 德为善具雄说瓦师子火榜度出有情圆满其所愿一切皆从我师愿落各果大千因感动虚空诸天神当一尊妙花
1: 佛告阿难
0: 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时普地六种震动天地妙花以善其上之难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解
1: 虚空里得第八
0: 阿难法藏比丘以四次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花师弘誓愿以助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尊是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千里长鸾无衰无变以无量劫积值德性不起贪嗔痴欲诸想不着色身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极尽远离希望依真谛门持众德本不计众福少欲知足专求白法慧力行深志愿无见忍力成就一诸有情常怀慈忍和缘爱与劝意致敬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位传起知心庄严众群鬼万机
1: 之观华如化三昧长其善护口业
0: 不欺他过善护身业不失利于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国臣聚落见所珍宝都无所着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知行教化安利众生处于无上真正之道由诚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
1: 后为长者七世
0: 豪性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主乃至幻王以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说不能尽身口常说无量妙香犹如真等优波罗花出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力要有情由是因缘能变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球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积功累得无量无边
1: 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手能之手发誓
0: 圆满成就如实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国土阿难闻佛所说佛是尊严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是尊告言禀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或会现未来但你仇怨度生现在西方去言菩提北天去之那由他佛藏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已经十劫经现在说法有无量无色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回到皆愿作佛第十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以具作一遍听经心中愿缘定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是王子等后当作佛比于前世诸佛做到无世劫来供养四百亿佛家受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互相持也实则比丘闻佛言则莫不待之欢喜佛界严谨第十一佛遇阿难比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出难二气魔恼之名亦无事实凡俗以名之意故无大小江海丘陵根坎荆棘沙砾解为须弥堵石等山为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地
1: 方广平战破苦胜
0: 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以佛师尊严落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刀立天地和合作佛告阿难夜魔都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地和合作阿难佛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遇阿难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
1: 失意众生善根
0: 不可思议诸佛胜利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利诸行业力其佛神力故能合耳阿难佛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以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不发失望光明遍照第十二

0: 焚烧佛刹，南西北方，四围上下亦复如是。若化顶上圆光，后一二三四游行，或百千万亿游行，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本具本集全是求道所愿功德道脚不同，各自得知自在所作，不为意气。阿弥陀佛光明善好。生于日月之明，天意万倍光中，集中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最多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一知光，则垢灭三身，身亦柔软，落在三毒其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夜伸缩，自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国，受众无量第十三佛意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智洞达，威力自在，能以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清秀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缘觉，一一缘觉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竭其智力，悉供推证彼佛会中声闻之事，千万根中不及忧昏譬如大海深广无边色起，一毛须为百分岁，如为尘与一毛尘沾海，一滴紫毛尘水比海除多阿难，彼目犍连等所知数则如毛尘水，所未知则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及诸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会以圣谛辟欲知所能知宝树，并国第十四比如来国多出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成不杂一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总共合群
1: 尊敬之干
0: 十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沙，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或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
1: 种种构
0: 成各自一行，行行相持，金金相望，枝叶相向，花石相当，龙色光耀不可生字，清风石花出五阴身为妙，东山自然相合，四周宝树多遍，齐国菩提道场第十五，
1: 六级道场有菩提树，
0: 到四百万里，其本周为五千游行，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智人合成花果，乌龙光辉遍照，富有红利青白周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银器宝所饰，珠宝质金珠流浊周遭条件真妙，宝网罗布其上，百千万色互相映射，无量光源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
1: 微风徐动吹出
0: 枝叶，引出无量妙法，音声其声流布遍诸佛国，清唱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至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睹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数其光影念数功德，皆得六根清澈，无出恼恨处，无退转至成佛道，或三种忍：一音响忍，二柔声忍，三则无声法忍。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以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应故，明了经故，救济应故，唐寿罗冠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色罗冠人损，一阶七宝智人化成，以为娇弱明妙无比，诸菩萨众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听行者师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听行师道及坐禅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洹，获得阿那含阿罗汉，
1: 会得阿惟越智，则得阿惟越智，
0: 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前持功德。第十七，右起讲堂左右前持交流，众本身简皆各一等，或十游行、二十游行乃至百千游行，
1: 三人相结气发功德，岸边无事三人相 吉祥果，赐花果，弘万光明，照耀修条命，交互一词之种种，相似无能易，随风散入天水流，用护持世七宝地不金沙，优波罗花波檀摩花七摩陀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明护水上若比众生各异持水意志足者意志虚者意志妖异意志情者或异观身或异人者温者急如者缓如者其水一一随众生意开神念离尽若无形法沙印咒无生不造为难习为转将观自波养无量微妙应身或闻佛法身身波罗蜜身止息即净身无生不灭身实力无畏身或闻无性无作无我身大慈大悲喜舍身观乐观等受未生得闻罗氏种种身以其心清净无著分别正知成则善根随其所闻以法相应其愿闻者则读闻之所不异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以七宝持莲花中智能化身七兽清虚之身无其肢体不闻三毒二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稀有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龙色微妙超世稀有天同一类无差别相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乞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果类乎帝王若彼转轮圣王则为彼若有彼乞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微相第一彼之高丽天王又恶丑第假令第四比第六天虽北身被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生魂光圆红色虽万亿被不相及待是宫殿一如犹如他化自在天王自以威德皆为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彼百千万因不可计备阿难应知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后舍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先生或当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风俗宫殿服饰香花方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虽皆如
2: 愿若一时时七宝波气自然暂行百会自然盈满随我时时无时则但具受
1: 以意为实
2: 受力增长
1: 而无变会身心柔软无所谓着事与化气时至复现复有众宝妙衣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色载称其形色宝网迷惑玄珠宝林奇妙正义周边教室光色榜耀荆棘严密罗冠蓝笋
2: 唐以芒果
1: 广霞方言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得风花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一时时自然得风起起追逐罗网
2: 其众法事
1: 诸为妙音引出苦空无常无我出波罗蜜流不问水温鸟得香其有闻者成劳过其自然不起风速其身安和调适犹如比丘得灭尽定故吹七宝林树雕花尘气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自地而不杂乱主理其上陌生世子随逐其语凡复如出过时时候其花自末大地清净更易熏花随其时节凡复周遍以前无异如是六环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一一宝花百千亿叶
2: 其花光明无量长寿
1: 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紫光色一人富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奇明耀日月比莲花亮或半游行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游行一一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一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金相好出特一一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为妙法如是诸佛各个安利无量众生于佛正道
2: 邪正极国第二十二
1: 复次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故无著着家事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为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以身若当身皆须住于真定之境
0: 决定尊于阿耨多罗僧藐僧菩提何以故若决定具其不定具不能了知见立彼因故
2: 十方无上第二十三
0: 故次阿难东方人和沙数世界依一切中如恒沙佛各诸广长舌相幻无量光说成实言称赞无量寿佛。

0: 心愿身体佛，还有三辈及上辈子舍家弃欲而作沙门花菩提心，一向真念阿弥陀佛，
1: 修诸功德愿身体佛，
0: 此等众生临寿终持阿弥陀佛，以出圣众现在其前清晰于间及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智能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具有众生意于今世见阿弥陀佛，则应发无上菩提之心，故当正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因此回向由此见国身彼国中得不对准，其中辈则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己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起立塔像，唤使沙门贤僧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身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即如真佛，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其随化佛往生其国，这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子也，其下辈子假使不能做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入生疑惑，以至成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国，亦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子也，若有众生住大圣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十念愿生其国，闻圣身法及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以彼佛，此人临命终止，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佛，往生正因第二十五部至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继，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之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知一知，令得安乐意念，希望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摄相种种庄严珍宝刹中住得文华永不退转，若有众生欲生彼国，虽不能大清净禅定净持境界，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逸，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清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物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结义，去忧持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恋嗔痴，不得装鬼，不得无疑，要当孝顺，当信佛经语声，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熟记，欲得度脱，昼夜常念愿意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时日时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劫，则往生其国，行菩萨道，诸往生者皆得阿惟越智，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亦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修未当得之，不失其所愿也。
1: 阿难以此地力故，
0: 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共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以恭听我第二十六部是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欲瞻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广义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尔时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萨赤如恒河沙，
1: 红沙菩萨众王女无量寿，南西北四为上下依附，前以尊重心奉至真庙，共唱花和雅音，多叹罪深深，救他神通位，
0: 犹入生法门，闻佛圣德名，般忍得大力，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怠，
1: 堪比舍圣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果然比樱花无上誓愿，色成佛现实无量之微笑，千金龙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佛回光环绕，我三匝从顶入，菩萨见此光即正不退位，十会一切众护尽生欢喜，佛以幻雷震，八音唱妙声，十方来正是无锡之彼愿，自求圆净土，受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 这妙愿必成如是刹，
0: 诸土如影像，风花红世心，究竟菩萨道，具足功德本，修正菩提奉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无我，真求净佛土，必成如是刹。 萨弘法，要说全德智千千座。

0: 量之寿，地产土皆无。
1: 佛边书胜刹，取我本愿力，闻名义，往生自智，不会转菩萨心智，愿愿取佛无义，普念度一切各花菩提心，舍彼轮回生机念灯彼岸，奉是万亿佛威化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道，安养佛歌叹佛得第二十七佛意，阿难彼佛菩萨成佛威神，以第十请护往十方如边境刹，供养诸佛花香长欢，供养之际一念即至，
0: 皆现手中真妙事，非是求有。
1: 以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生花，即以空中合为一花，花皆向下端圆，周遭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清带之小子满池游行，如是转变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次化末落部，更以青花从正前左上花中不复落。以微妙音歌叹佛得精悉于间，还其本国多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慈为广宣大造，演唱妙法莫不欢喜，心解得道即时相逢，吹七宝树出五音声，无量妙花随风四圣自然供养，如是不竭一切诸天阶七百千花香万种伎乐供养，彼佛及诸菩萨生闻之众，
0: 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时间，
1: 皆无量寿佛本愿加威其成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势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视，彻听八方上下俱来，现在知是诸天人民以及因为忍众之类心地善恶口所一言而持度，多得道往生皆一知之。
2: 又彼佛刹之身闻众
1: 身光一行菩萨光明照百有情，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神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婆婆比二菩萨其号银河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以娑婆界修菩萨汉，广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无量佛所随心则道，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都有极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谢多，则愿力弘生第二十九。
2: 故知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
1: 未来一切菩萨皆当就近一生苦处，为求大愿入生死界，为度情深作狮子火患大角座，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虽生五浊二世，世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二气生生之处，常是宿命无量寿佛意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皆使往生其国，悉令得宁闻道做菩萨，则宁悉做佛，即做佛以准相教，做准生度脱，不可护计十方世界生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宁闻道，当作佛则不可生除，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舍合犹如大海为水中王，多入海中四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好快乐，最为独胜，本集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美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深大无量不可胜言。
0: 菩萨修持第三十不思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常见诸神通威德，
1: 无不圆满诸佛命上究竟，明了调无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正慧无护，以其依佛所行七绝圣道，修行无眼照真达，所若眼准则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绝了法性，并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沉地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苦无多无周分别，远离颠倒以所受用，皆无色起变，由佛刹无碍无厌，亦无需求不需求想，亦无彼我为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离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
0: 离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快会结缘，善知其昧，因生方便不惜事于要斋真，知一切法悉皆空，
1: 即生生烦恼二一俱具，
0: 三界中平等，修心究竟于圣处，以彼岸决断，正无所得，以方便自真长远，自从彼以来，安置神通得一圣，不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次弘生必如镜，菩提高光亦若
1: 星，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犹如雪山，冷露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许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处。

0: 障碍法，因雷震劫未劫过，遇甘露法，论众生过，况若虚空大慈等过，如金莲花离染污故，如泥居树故，因大故，如金刚持过，觉执故，三众魔外道不能动故，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不厌，求法不倦，戒若琉璃，内外明觉其所言，说听众越如其法普，见法常教会日破痴暗，成见功德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如自他引导情深舍出爱所永离身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出生三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事诸佛为是明灯，最胜五点出生吉祥翻收供养，勇猛无畏，身世相好，功德辩才，居足庄严，无以等则常为诸佛所供，称赞就见菩萨，诸波罗蜜和尚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庄严，各圣境阿难果今日说彼其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百千万劫不能穷尽。第三十二，罗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佛，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若此何不利为善念道之智能，出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要久习才猛智慧，心不中回，亦如确实外落此法内，独使其龙逢虚空，是得其中中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自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得正不误，清洁随境约定。若以神木行为盗墓，况无他内无有忧思，自然无为虚空无力，但安不易做得善愿，尽心求所含哀持名礼义多和包罗表里，过度谢多自然保守真真洁满自愿无上清定安乐，一旦开达名色自然中自然相自然知有根本自然光色三回在善意当成七法本染成万物光清明具出善好书无比助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一个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不量清净阿弥陀佛国能解一五趣恶道之必摄菩提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国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勤行求道德可得其长生受乐无有其何为愁事事恼恼忧无常建议测尽第三十三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以此弃恶其苦之中勤生隐故以自己计尊卑贫富少长男女每念居力为心着手无点优点无宰优宰建筑财物有无同忧失意其等事小气有又忧非常随我盗贼冤家债主魂飘劫夺消散磨灭心牵意故无能重者命中气间莫随随则贫富同难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眷爱无相争及有无相通无得叹颜色嫦娥莫相违逆过时心真有所悔怒或是转气自成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因其强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气独来苦乐自当苦有待止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未见无奇努力修善亦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其凶祸福尽各作之身于神案转受一教颠倒相气无常根本蒙名底德不信经法心如眼力各异快意迷于称贵贪离财色终不休止哀哉苦参天人不善不是道德无有义者殊无怪也善恶之道多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参事且自见之祸户夫子或子夫妇兄弟夫妇更相夫妻一死一生敌相不恋忧爱结果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义不能深思熟计真经情道明受贤俊无可奈何不道则少各怀杀毒恶气明明唯望心事违逆天地赐意罪及顿夺其受下入二道无有出其落愁当属失去远离众恶则其善则情而生之爱意荣华不可长保皆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身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不得随心所欲恢复境界这人后也
1: 心得开明第三十四
0: 弥勒佛言佛以教戒甚深甚圣皆蒙慈恩谢多忧 有苦，何为法王？真超勤奋，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今得直佛护闻，无量寿尊名不翻取，今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则是为大善，时当念佛，决断苦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由不生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位度者，
1: 若朝当知，
0: 十方人民永劫以来增长五道。

0: 腰骨不觉生殖骨痛脑溢骨痛定期骨痛死皮骨痛恶臭不尽骨骼热折一字截断起除心作言行中线表里相应人能制度准相整尽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惜一千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故苦恼之恨受亲问给自在随意一个精进求心所愿福德以鬼自为过救生彼必须保成功受诸恶业弥勒佛言受佛名为真经修学儒教奉行不敢有疑着是恶苦第三十五佛告弥勒如等能以此事真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者何时观世界甚多恶少亦可开放最为气苦我今以此错佛教化情身定舍五恶气苦痛离五烧降化其意何福德何等为五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亦为众恶强者不若转向恶贼残害杀伤叠将分断不知为甚或作殃娃故有穷举孤独农莽阴阳痴恶疯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即有尊贵豪富贤贫长者智勇才达皆由术士持教修善积德所致世间有此目前现世受终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烟灰冷冻之属譬如是法劳役气骨其行浑身命精髓最具象所受受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根相报长殃恶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出难得却多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恶者不顺法度奢淫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各异机会多端争辈中外更相欺狂称谓愚痴欲自后景欲贪多有利害甚入结问成仇或交王身不顾前道故有奸奇不肯施以太保贪重心劳身苦不亦随则善乐或无催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正犯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之攻击消散故己神明各自中入恶道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气身受命举和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平易缓满胸中携带外意贵子家财视为挥华所当求则何不肯为既为先兵相华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及妻子其身作乐中共正念患而苦之毒是之恶助于人鬼神明既是自入三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二口妄言其语真极善人败坏神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不敬难得诚实尊贵自大未及有道一人未尽不自残疾难可强化常怀骄慢待其前世福德因物今世为恶福德轻蔑受命中尽诸恶道归又其名其迹在神明央救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路以否或身心摧碎成形骨其当知之时悔悟何及其无则世间人民其以懈怠不肯作善自身修业父母教诲为利本利譬如冤家不如无子不恩为义无有报偿放自由善奔久是美如护底图不是人情无义无理不可见小六经见熟之用有无不能忧念不为父母之恩不存私有之欲意念真口成无一善无信生死善恶利害真人堕乱身众一之蒙昧自为智慧不知身所从来实所气象不能不胜希望常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果一语无意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病将中鬼气交至不易修善临时难回悔之疑惑将何其乎五道分明善恶报应过无相成身至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名入名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敏入敏谁能知者独活之耳教育开示信行者少生死不修恶道不绝难可寂静故有自然生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其难得却多痛不可言
1: 譬如大火焚烧人生众人自与其中一心之但
0: 贪嗔痴念缘行相无所作自成独作诸身不为众恶身独堕多祸其福德可得长寿弥闻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为免第三十六佛告弥勒无异汝等如是苦厄苦痛苦烧辗转相生本有患此当立恶趣祸。

0: 君是先必病殃，死生不得是中间尊。
1: 若因受终日三恶道，
0: 愁痛不独自相交难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为起心大根基，皆有贪着财色不本智慧，各异自快福祸妻子吃一手后后起真力富贵荣华。当时怪异不能忍辱不悟，修善归是无己，谁与魔灭天道失真自然究竟。古今有事通灾可伤，汝等得佛经以熟思为师，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君称仁慈博爱，当求度自拔断生死重恶之本，当离三途又过苦通之道，若朝周善迎合第一，当自端心当自端
1: 身而
0: 不否，的确当自端身心清洁以称相应，入随失意不犯诸恶颜色，当何身形当作动作暂时恩定其为做事仓促败毁灾祸，为之不地王其功夫如等广时得本故换道并本路精进慈心专一斋戒精进一日一夜甚在无量寿佛为上百岁，所以者何彼佛国土皆须得众善无毫发之恶，以此修三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捐赠，所以者何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因苦食毒未尝临其无哀，如等苦心悔意受以宣法，行之中边男女见熟朋友转相告，与之相约简和顺义礼欢乐之相，
2: 这如万德智伟各七又修善超文系改奉如今如平德宝改往修来尽义行事，
0: 然敢将所愿则得，
2: 何止今日
0: 国义秋季弥不蒙化天下和顺，日夜清平风雨与时灾力不起，国风民安兵戈无用，从德心人不修礼乱国无道，贼不有应往强不联络，各得其所我爱，如本身离父母念之，我以此事作佛以三公二八生死之福定二五德生福为之安，今道见面人民常为父为中二五烧五痛酒后转聚如人转生就界如佛心法无德扮演弥勒菩萨何掌佛言是人各苦如是如是佛皆慈悲悉度堕之，受佛从为不敢为之礼佛先公第三十八
2: 佛告阿难
0: 若朝意见无量清净平等阶及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起七相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人即从坐起便须合掌顶礼佛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万事众之三根顶礼之间无见阿弥陀佛，龙颜广大四相庄严
2: 如来金山高知一切诸世界上
0: 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称赞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二无断阿难佛言彼佛尽差德未曾有我意，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中生者已曾亲见无量诸佛持众德本如意身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以时
2: 阿弥陀佛即于场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十世佛国皆悉明见如出一心以阿弥陀佛之尊光其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愿生起三金刚体为大小之身，将我从云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离离西谷幽冥之色西藏山皆同于色犹如劫水弥漫世界，
0: 其中万物沉默不现谎样浩瀚为见大水彼国光明亦不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为见如光明耀显赫，此会是众天龙八部人威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以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微弱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
2: 为
0: 是众宝庄严圣贤恭祝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到欢喜踊跃坐礼以陀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天威冷共睹是观者所有疾苦莫不休止一切忧恼莫不懈多心皆持心作善欢喜快乐忠信行色空和乐器不古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
2: 多持花香
0: 来以器功善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虚妄百千七之那由他国以国威力如对目前如镜天眼观欲寻地彼见持土亦复如是虚土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持是数见第三十九尔时佛告阿难及持是菩萨 乐世界空见罗冠池
1: 十
0: 名
1: 色界诸佛妙心顶
0: 庄严火炉见一界诸天上智寿究竟天欲出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帝曰回来已见汝闻阿弥陀佛观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帝曰回来已闻佛言如今彼佛尽情之中有主须空见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火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复有众鸟住须空见出种种因皆是化作如须见果之是佛言如我所说一一皆见
1: 佛告弥勒佛
0: 人民有贪生者
1: 如后见罗弥勒跋云世尊见极乐世界言自胎求如愿佛天之以供又见众生以天花裂结家无色
0: 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贪生者有化身者边境离尘地是死佛告知是若有众生以离果心修出功德因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议智不可称智道正广智无等无伦罪上甚至离主出自因果不尽由心罪无修习善本便生其佛或有众生积极善根心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威德广大不思议智
1: 就善根不能生尽
0: 故以往生心尽佛国意志由意无所争议难由信念不结结习善愿为本续得往生是诸人等于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全智无量寿所到此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辞而身行所作心智气象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刀立天以其城中不能得知所居士等在地不能随意高大以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君广不见菩萨声闻甚重
1: 智慧不明
0: 知经不少心不开解意不欢乐是故以彼未知开身若有众生明性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心起善根作出功德至今回向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交无而作须臾之品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生者五百岁中无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
3: 不得修习功德
0: 无应奉事无量寿佛当知此彼数世之时无有智慧疑惑所致或尽见佛第四十一毗卢遮那圣王有七宝一王子得罪禁地及中尘罗其殿宝藏经传
1: 南川踏坐庙是其身饮食衣服
0: 卢遮那王而已经所弃其两足之小王子临各持我持是佛言佛也是真彼忧持时心不自在但理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之尽尘中不从心轮王方许方得谢多佛告弥勒指出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多疑以为祈求佛甚至广大智一智善根不能生尽由闻佛名起信心故虽生彼国以莲花中不得出见彼诸花代表如圆月宫殿之享
1: 何以故彼众亲近无智慧恶男女五百岁
0: 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事诸我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要作主众生是其罪本身至鬼则求离彼处往其事中过失尽也难后乃出即得往亦无量寿所听闻今晚九九亦当开解欢喜欲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汝阿逸都当知疑惑以诸菩萨为道损害为师大力
1: 是说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
0: 慈氏佛言因为此句一类众生虽欲修善而不求生活告辞是此等众生智慧为浅分别希望不及天界是以归乐不求生彼慈氏佛言此等众生希望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众生根不能离相不求佛会身着是乐人间不怕虽勿修福求人天果得报致使一切荒俗而为民出生界狱中难引劝除一相救免邪见越王未能舍离长久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重善根但以四字充遍正义行心严格出离生死大难勿有众生虽重善根做到无点景象分别情执身正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落以无相智慧之众德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见障我菩提当真佛在永得谢多菩萨往生第四十二
1: 弥勒菩萨
0: 好我眼睛只说佛世界及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真极乐国则其事起和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七百二十亿菩萨已成供养无数诸佛持众德本当真彼国之小贤菩萨修其功德当往生则不可生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
1: 大王佛祖
0: 亦复如是从眼照佛刹有十八气之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独东北方宝藏佛刹有九十亿不退菩萨当真彼国从无量因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 圣地菩萨狮子菩萨离尘菩萨得狗菩萨藤王菩萨花庄菩萨当往生者或是十百亿或是百千亿乃至万亿及第十二佛名无上花比有无是诸菩萨众皆不退等智慧勇猛以神光耀无量诸佛

0: 我去大清郡花去一瞬一区的中局能涉及本圈一劫，又兼顾知法师等菩萨皆当往生其地神，已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登说其名，穷劫不尽会是小圣第43佛告辞是卢根比诸菩萨摩诃萨圣过利益，若有圣门之圣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至今皈依真理，如说修行当至此成为的大力，当获无上所说功德心，亦不共高成就圣根七阶真相，当知此人归是小圣，以我法从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身心有心，以此经中深导思想意念，无量众生数集恩数得不退转，其意见比广大众人圆满功德，则当起精进精持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屈，常为自心摄入大法，不愿诋毁，何以故？彼无量一诸菩萨等皆须求此为妙法门，尊重经文，不生违背，多有菩萨一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以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持是善，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由如来加威力，能求如是广大我们受持是时，当作广大一切智智因法中广大圣解或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依是法，若以求先求当求则皆获善地，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使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劳逸阿逸多人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对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一期，于请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其佛功德以无上道中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亦能超过身彼国土，世人已成直过去我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
1: 是故应当专心信受
0: 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45无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土，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事，今到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止住百岁，其有众生持是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宣示难知难见诸佛听道难得难闻，此亦为难，若因此经信教受持难中之难，无可处难，若有众生得闻佛生慈心清净踊跃欢喜，因麻为取物类诸者，皆有前世成就佛道，故为凡人若闻佛号，心中狐疑，疑佛轻矣，多无所信，居从恶道中来，数殃未尽，未当度多不尽狐疑，不信向耳听，究坚决定。46弥无上之法，实力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及波罗蜜等菩萨之法，威亦可亦能说法，能亦难开示，坚固生信，实亦难招，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护主，如等做大守护，为之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人堕五趣，必受回苦，殷勤修行，
1: 随圣本教，当教离合，常念师，当念师法，自不灭，当坚持之，无斗回之，无斗一万
0: 真显清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绝无法，如是说，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无善，求生天下，不畏死，闻第47耳出世尊而说诵曰：若不往其修，不畏于此正法，不能闻，以诚供养诸如来，则能观其性，此事恶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处案，不能开导于他路，
1: 为成佛时众善
0: 就是知行，方能修闻理受持及书写读诵正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经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佛满身天成佛，威德悉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回佛，以我乃能知身闻一觉师佛自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敬畏弘法，难中难落，诸有情当作佛，
1: 请教五行
0: 等彼岸是各佛闻诸自是应信我教，如实言如是妙法，修经文应常念佛而生起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勇，
1: 今后亦第48
0: 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之间有恩之劝纳，由他意众生远离成垢得华严，尽20亿众生得阿那含果，6800比丘出落已尽心得，却多数十亿菩萨以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尽庄严，25亿众生。

佛光明妙音如来护有十方佛照若现在生及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对有八万计之那由他人人受记华人称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誓愿令人记得往生极乐世界。当今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幻大光明普照十方护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水起身乃至色界诸天七界得闻叹未曾有无量妙法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声闻一切大众闻我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洁净拔一切业障根本的

地阿弥地多地迦兰多揭弥尼揭揭那尊多揭利娑婆南无阿弥陀佛耶多多揭多耶多尼耶多阿弥地多婆毗阿弥地多。

起。拜。起。拜。问讯。

迎请者，恭请和尚升座主法，至诚顶礼和尚，三。

祈请东方持国天王，祈请南方增长天王，祈请西方广目天王，祈请北方多闻天王，上主司长土地三神，顶礼叩齐，时值末法，去佛遥远，各道众生皆期望得佛法之殊胜利益，早脱苦海，投归弥陀净土。故五方净宗学会，于今现在系念法会共修道场，举行三十系念法会全堂。法师名单如下：护持系念本师上净下空老和尚，系念主法和尚上悟下道法师，令本次法会由以下众生请求入会：中华民族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即罹难众生等众灵，五帝湖鲤鱼宫尊长及家眷，瑶池王母座下众花王，东岛湖底一切正王水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四孤魂，娑婆净海域诸神起邪诸圣众，娑婆净山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净菏泽江神邪诸圣众，娑婆净所有庙宇列圣尊神，四海龙王中尊邪诸圣众，十方法界冤非软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微成法界一切众生，烦请本方土地菩萨予以晨报，给予往生权杖。轮回岁月多忧苦，恶道凄凄素悲凉，忽闻钟鼓佛恩垂，朝暮伏拜待归还，三界一切幽冥浊狱之众奉托，三十系念法会共修之期是开言，功成禀奏。

化王立物，卑次宏生，普遍拾荒，名扬弥革。今蒙斋主敬宗学会四众弟子，恭为中华民族万姓先祖，即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事孤魂，借逢护国习斋法会共修之期，特请三僧登座依凭教法做三时细念佛事，乃尔亡灵遭此甚缘，至于严肃威仪来临坐下，恭领妙法，一心受

其属阴阳而造化，日向炉中专身供养。常住三宝，刹海万灵，极乐导师，阿弥陀佛，观音四智，清净海众。

此一半乡，根盘节外，枝薄存还。不经天地以生存。

即佛，醍醐娑罗贤智鲁生，佛佛为心，拆串平盘尽从今出，十万亿尘东西不隔，二六十内凡圣同土，低头合掌白玉豪，星明日丽，歌咏赞扬紫金龙，停震雷轰，清凉月溪有水皆寒，功德云而无山不带，相向渡河，一举鸿明超二十，嘉陵出阙千称嘉号压群英，下情为蠢已难思，一念回光而易往，究竟不居心外，昏明只在目前，审如是即今众等，系念弥陀三世佛事，只如不设正修，亲蒙受记一句，如何取扬？风云簌簌千般月，相近迟迟似色。

教中道，生而无生，法性湛然，无生而生，业果俨然。所谓生者，即众生生灭之基也。为无生者，即诸佛即灭之本也。法性湛然者，灵明湛极，玄妙真常，个个不无，人人本具，只因最初不觉，忽而动心，任妄为真，迷及足悟，由是业王千缠，流传五道，恒随

0: 生死已深沉，亘古至今而弥见。当知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以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以缘俱灭。所以云法性湛然，是谓生而无生者也。无生而生者，众生迷妄入心，积业成果，虚受轮转，妄见生灭，于法性体上如镜现象，是诸随色。当知净光本净，诸体觉痕，物净互彰，不为色相。彼色相之去来，犹业果之俨然也。故诸佛于俨然生灭中，唯见无生。众生于湛然无生中，唯见生灭。只因迷悟之有差，遂至限量之不一，实乃生无自性，无生亦无自性。悟则生灭皆无生，迷则无生皆生灭，所以离此别无，是乃一体而一名也。甚如是，则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岂非迷悟之自殊，而有甚还而彼此？乃至现前众等，以自性阿弥陀，与大众持根，普同运转，根本法轮，诸人还未悉摸。生灭无生，生不生，乐邦哪肯尽人行，随之万丈红尘里，邯郸花开月正明。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人人奉上，本有弥陀，个个心中总为净土，了则头头见佛，悟来步步西方。上来起见三十系念净业道场，今当第一时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弥陀大愿海中，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求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气至今生，一念为真，六根逐妄，随情造业，纵我为灰，生业则杀盗邪淫，口过则妄言绮语，两舌二口，意恶则常起贪嗔，深深痴爱，由之三业，勾索妄缘，常汩汩于尘劳，但茫茫于岁月，欲思出离，唯凭忏悔熏修之力，必眼耳鼻舌身意之过迁，应念顿消，使色声香味触法之浮尘即时清净，又极乐求生，全凭发愿，仰劳法众，异口同音，敬畏亡灵，至心忏悔发愿。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当知，吾净土之为教也，养成阿弥陀佛四十又八大慈大悲深重愿力，摄取十方一切众生，还去信心者，皆得往生。信者，信有西方净土，信有阿弥陀佛摄取众生之事。我等众生，信有往生之分。然虽为弥陀摄取众生往生，要信为是随心自现，感应道交，究竟非从外得。如是信者，是为真信。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行者楞严经云，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持此名号，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即人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已出圣众，现在其前，世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如是行者，是名正行。行而无怨，即不成其行。愿者要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相应，是为大愿也。信行愿三，如顶三足，缺一不可。今尔亡灵当知，现前一念本自圆常，信行愿原是自己本来具有如是性德，今则但是本性光明显发耳。
1: 功德主，请起。

0: 起，问讯。
1: 恭送竹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圆鼓遍十方是极乐世界，山光水色，是空和空，尽大地是青苔故乡，花笑鸟啼，如镜照镜，自是不归，归便得。五湖烟景有谁真？黄金被昼夜长垂，唯许行人独尾。白玉豪古今不昧，全凭愿者承当。所以道，万法是心光，诸缘为性小，本无迷悟人，只要今日了。即今现前众等，悉念第二十佛事，且了之一句，如何举扬？琉璃池上悬明月，邯郸花间戏水情。

0: 教中道，为心佛一耳，为佛众生然，心佛即众生，是三无差别。所谓心，则心有多种，曰肉团心，乃现在身中父母血气所生之事，曰缘虑心，即现今善恶顺逆境界上种种分别之事，曰灵知心，是混千差而不乱，立三际以迷牵，并然独照，浊而不群，再圣不增，再繁不减，处生死流，离诸毒药于沧海，居涅槃岸，贵轮孤狼于中天。诸佛悟之，假名为心，众生迷之，变成妄事，是以佛即众生，众生即佛，且心外无佛，亦无众生，为迷悟之有见，故繁盛而迥异，岂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用家云，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既然如是，则经云，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总不出唯心净土，本性弥陀也。由是而知，即今现前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其身也莲花朵朵，其末也行数重重，无一时不达莲邦，无一念不依慈护，甚如是。且道离此心佛众生外，别有商量处也无。大圆镜里觉仙哀，碧藕花中有圣胎，遥望金沙池沼外，宝光长照玉楼台。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盖闻虚而有明达之身，极而无形影之相，然古相自然，非呼之而不达。佛身无作，非叩之而不彰。上来起见。

第二十系念博士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如来大愿海中，出生功德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洗除业垢，增长善根，舍此报缘，往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弃世今生，欧生巨海，逐世浪以高低，云点太清，任情风而人我，于是循环诸趣，流转世生，夜海茫茫，醉山汲汲，毁瓶花露，何遂消除？参摩以往，花愿当来，在劳法众，至心忏悔。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具行犹人具眼目，愿如日月灯光明，依光照足见昏明，行则方能达前进。是以念佛之人，若不发愿往生，纵有功恨，亦成虚设，以不顺佛故。今而亡灵，当知此意。
1: 功德主。

0: 拜。起。拜。起。问讯。
1: 恭送竹法和尚，
2: 念诵。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起问讯，功德主请回座。

而臣被举，在荆棘于七宝园林，始望归真，列诸王于四身门户，纵横万法，元国一心，挥师良处。阿弥陀佛，坐断六根，无造作死，清泰故乡，横吞八极，破群分如槁日立天，疗重病如善现神药。所以云一称阿弥陀佛名号，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利益如是，岂譬喻言说之可及乎？子如即今系念第三十佛事，且道现前众等同声相应一句，如何子称？依从佛像十根念，不觉花水足底。

严经，南无常住释方佛，南无常住释方法，南无常住释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释方佛，南无常住释方法，南无常住释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释方佛，南无常住释方法，南无常住释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

佛经皈依，法经皈依，神经佛之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我执皆忏悔，有情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有情皆忏悔，孤魂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孤魂皆忏悔，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

人学佛道无上誓愿成，此心众生誓愿度，此心烦恼誓愿断，此心法门誓愿学，此心佛道誓愿成，此心众生誓愿度，此心烦恼誓愿断，此心法门誓愿学，此心佛道誓愿成，此心众生誓愿度，此心烦恼誓愿断，此心法门誓愿学，此心佛道誓愿。

僧如来，南无广播僧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僧如来，南无妙色僧如来，南无广播僧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

南无阿弥陀如来。神咒加持净化师，不是何沙众佛持，愿解饱满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皈依三宝阿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我执通化师。神咒加持化师时，不是何沙众有情，愿解饱满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皈依三宝阿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有情通化师。神咒加持甘露水，不是何沙众苦恨，愿解饱满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

是空空即是色，所想行识亦复如是。执着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

我爱故，无有恐怖因你颠倒梦想，求尽涅槃三世诸佛。阿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不二阿罗蜜多是大乘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故。

古人道：“青出脱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念佛脱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西天有宝，名曰青珠。为此珠投入浊水中，入水一寸，则一寸之浊水即便清洁。此珠入水，自寸至此，乃至于底，则浊水亦随之而沉在。当知青珠者，欲念佛之净念也；浊水者，欲杂乱之妄心也。当妄心杂乱之情，能举起一念，如对持尊，按定六字洪名，一一出口入耳，则此杂乱，自然随念即净。自是一念，而至十念，乃至念念不已，即教中所谓净念相继者也。念佛之人，需要信心恳切，正因凛然，纵念死生轮转之可悲，深厌尘劳纷扰为可痛，举起一身佛名，直下更无意见。如太阿剑，横按当先；如大火轮，星腾燕翅。万物应之则了，触之则伤。直至一心不乱，能所两忘，

0: 家之说不容再举，竭尽知此何劳挂齿，可谓正修行之神速，超方便之正途，破死生折护之雷霆，足迷妄忧渠之日月。今宵三时细念佛事将圆，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曾知上善，决定往生，且到一念未蒙以前，还有这个消息也无。世心空寂念合一，故国云归俗未归，花外玉鸡啼晓日，远迎新佛奉慈威。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念佛即从心出，结业其属外来，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结业之所。今则众等依凭教法，作三时细念佛事，所及圣因，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觉生净土。至今戒香护意，汇聚萤黄，迷云开而信天独朗，望尘尽而心地阔通，诸根圆净，群业顿空，一举念，一花开，一路迎风，香湖一沼，一池情，一果熟，寒烟对日，影落金云，惊醒坐卧在其中，游戏逍遥非混外，得佛受用，策划圆底，长极光处处现前，大愿王层层去会，更为亡灵至心忏悔发愿。

上来三时细念，阿弥陀佛，万德洪明，现导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忏除结业，发愿往生，行愿寄生，功无虚弃，唯愿亡灵闻思法要，信受奉行，从事托子莲胎，永离业海，直证阿毗跋致，圆满无上菩提。

宗，敬宗学会是宗弟子，贫是迦如来以教奉行诸修功德法师沙门是净空，今即敬宗学会是宗弟子，奉佛修斋，敬畏中华民族万行显著世界。

宋延明清明过两岸三地，历代歌词赞礼中，史上尽民及罹难众生等众亡灵，说破经海与诸神祭，协助神宗，说破经三神土地神诸侯神，说破经和则降神协助神宗，说破经所有妙义列神尊神，四海龙王众尊协助神宗，十方化界缘非乱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法界一切众生，其间三世悉念佛事宣堂，扬善功德主，敬重协会师。

其间系在朝见道场一用日，功德一中，恭送佛说阿弥陀经，往生深咒弥陀圣号，奉修清净像在禅悦殊陀，上

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私故分，千秋战争史上尽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复兴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

生诸侯生，娑婆经和浙江生，学诸生中，娑婆经所有妙义列生尊生，四海龙王众尊学诸生中，十方化界缘会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化界一切众生。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